0: 嘿，这个要打个电话，几块钱？别来啊！去。呀，咱都不叫人家。呀，不要，要要要，不要过来，差错。天哪！我操！还能干嘛过呗？呀，你呀，干啥呢？还能活呢？俺们差错。啊！这个还呀？呀呀活！呀呀！
1: 快走快走！
0: 过年了，哎呀！家伙啊，今年啊，就活啊，干的你啊，这那男在贡献一个啊啊，可以啊，出来呀，活。啊，就喊的他干了，啊，就喊他们他家家不结婚，家家看了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管你管那个女的，你家家不家家家行家？哈哈哈哈哈！
2: Yeah, I'm not going to get it.
0: 摘一下，别来俺们俺去摘，那干啥工匠？
1: 俺们俺来国家还是有工，
0: 俺们俺国家俺带你。